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多云，明天多云转阵雨或雷雨。今天东南风3到4级，明天南到东南风3到4级转4级。沿海今天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南到东南风。

南北过渡地带呢，既有对流性的雷雨，也会有稳定性的阴雨，累计雨量比较大。记者注意到啊，最近十几年来，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之下，主雨带的位置相对集中，并且稳定在华北、东北地区，表现出了北扩的趋势。2020年以来，雨带北移现象愈加明显，社会各方和公众呢需要关注这个变化以及其所带来的相关的影响。

是公开透明的，检测数据同步上传到监管平台，结果显示本轮检测均为合格。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他说这是近期我们组织的又一轮集中检测，宁波今年进一步加大了本地杨梅的抽检频次和覆盖面，重点排查非法添加脱氢乙酸以及甜蜜素等等行为，确保上市。

的选购要点一看二秀三处，首先要看一下外观，优先选择果面干燥无水剂、颜色鲜红自然、果粒饱满的杨梅，不选青果，因为青果是没有熟啊。暗红特别特别黑红不均的、软烂出水的、异常发亮的果实也不要去选择它。再闻闻看气味吧，因为新鲜的。

自称客服、快递小哥还是平台工作人员，凡是要求下载陌生 APP、 开启屏幕共享、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的，记住了，一律全部是诈骗。第四，如果客服让你取现金、买黄金、购买商超卡等等进行充值，请记住，这100%就是诈骗啦。

0: 咱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

0: 忽略了步履蹒跚的老人。
1: 30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
2: 大妈，你快点行不行？
0: 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
3: 现在挂号是要用手机在什么公众号上面挂号，我也不会，你晓得怎么搞？
0: 新时代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
4: 您好，请扫码点餐或使用纸质菜单。

0: 你怎么把垃圾扔车窗外了呀？
1: 你这人怎么这样？
2: 为什么你的文明
3: 需要别人来提醒？
4: 同作文明人，共行文明路，我们一起来努力。
2: 文明没有旁观者，
5: 文明没有旁观者，
4: 文明没有旁观者，
5: 你我都是践行人。
2: 他的出现改变了我们的习惯。

失重为核心，描绘了在边界处寻找方向，在失重当中完成抵达的主题，表达了在失速的边界当中拥抱你也拥抱自己的治愈内核，飞扑而下。

好了，马上来送出本档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吴宣仪带来的这一首《上元花》。这首歌曲呢，融合了非遗文化和国风元素，具有浓厚的家乡情怀和节日氛围。那歌词当中描绘了元宵灯会、送运梨风、东坡码头等等

0: 你我都是践行人。
1: 他的出现前美好，现在却沉浸在未知的世界。

0: 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深海万象留言本时刻为各位打开当中，大家可以发送留言，直接在他的回复的这个地方，就是发文字的这个地方发信息给我们，我们就能够收到啦。因为指纹在向我们招手，在向我们 say hi 和我们问好哦。后世的君子们，你们好啊。
1: 坚固由成功成得守。

陈功承德守丘急救江曼感业后书贤者。2000多年前，两个守陵人贤义士在青石之上刻下问候：我们是为国王监管捕鱼的执幼者功承的看守陵墓的旧江曼。后世的君子们，你们好啊！史册上未曾记载，但这块石头让我们知道他们来过，带来这跨越千年的问候。

战地家属，二人身在沙场判例均无未假证货，叮嘱亲人寄钱衣衫，更在字里行间牵挂家中衣食冷暖，惦记亲人安康，半卷解读写尽思念，唯愿与妻曹氏同生一处。在为皇家制作的宝帐镜花夹层里，唐代工匠不惧风险，悄悄镌刻下心间所愿。身处等级森严的王朝盛世，他不求功名利禄，只祈愿与挚爱妻子相守相伴。秦始皇陵兵马俑，嘴角清晰的匠人。

越过漫漫时光，留存至今。吉卜，字奇异，将往学。3200多年前的商代，有位少年凡事皆以甲骨占卜，身体病痛，日常求学皆要问询天医。他问生病了是否可以

0: 去穿过时空、跨越时空进行问好呢？那应该就是进入到我们的博物馆里面了。
1: 斑驳砖铭，道尽热忱。
0: 在博物馆里，这组平凡人写就的历史片段，历经千年仍然闪闪发光。龚承德，

游戏的文字。为了不忘却的重逢，有空的时候记得去一去博物馆吧。你觉得去博物馆的意义在哪儿呢？也欢迎大家留言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诗涵万象的留言板，守候各位哟。

0: 我想和你去北极观日食，去挪威追极光，多种颜色。
1: 我想和你坐小马尔代夫的沙滩，吃尽各地的美食。
0: 我还想和你去迪士尼，遇见米老鼠和唐老鸭，去环球影城拥抱擎天柱。
1: 出发吧，用一趟旅程体验世间的美好，
0: 向快乐出发，开启一场。

神秘的灵长驼，他说，哎，今天是博物馆日，可是好像很多博物馆周一都是闭馆的，那换个思路想一下，今天是博物馆休息去过生日了。怎么说的这么好，这么好的思路。哎，但是有很多博物馆周一是

Mr. Wang 他说好重要的一点是现在好多博物馆其实都门票免费了哎，你想的是哪个点啊？哈，他说出去旅游我不光喜欢去博物馆，还喜欢去当地的菜市场。我很懂，他说有人懂吗？我很懂很懂

而丰富，从枝江潮涌到瓯江翻影，从西湖愁散到东海涛声，这片土地上散落着无数等待被阅读的时光宝盒。今天呢，悦儿就和大家一起来介绍几座气质迥异却是令人心动的浙江的博物馆，在这个属于博物馆的节日里面，一起去逛一逛吧。

直接导航中国丝绸博物馆就可以啦。下一站，嘉兴博物馆。嘉兴博物馆建筑造型是船的形状，寓意就是嘉兴依水而兴，乘风破浪，是出没合成历史肌理的绝佳去处。馆内基本上陈列以沃土嘉禾历史时期的嘉兴为核心，完整的串联起嘉兴从吴越争霸到大运河漕运繁荣。

这些都是我们浙江很不错的免费又好逛的一些博物馆。今天选一座离你最近的博物馆走进去，也让历史安安静静的走进你，你会发现那些你以为你觉得是博物馆的意义是什么呢？健康快乐，他说，

又是如约而至的。然后今年的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那是为了更好的满足市民旅客观展需求以及是沉浸式的这种文博体验，像天一阁博物馆、宁波邦博物馆、保国寺古建筑博物馆、宁波弥勒博物馆、奉化博物馆、慈溪博物馆等等多家的博物馆打破了常规。

我们鄞州区首南中路1000号。然后宁波邦博物馆呢，它是在镇海区思源路255号。你们有去过这些地方吗？想想挺惭愧的啊，作为一个宁波人，宁波自己本地的博物馆都没有好好去逛过。说到刚才提到的好多就是博物馆今天

宁波方博物馆里面还有一个展览，你还可以继续去，叫鸿运当头，一只熨斗的前世今生。那展览一直会到8月30号在宁波方博物馆 A区2层0展厅。保国寺古建筑博物馆，这个可能平常跟大家介绍的不多啊，但是它也有活动，可以一直持续到10月31号，叫做宫院筑新杭州德寿宫的复建，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0月31号，在保国寺古建筑博物馆玄览。

新杭州德寿宫的复建，从今天开始直到10月31号，在保国寺古建筑博物馆选览别院，也可以去看一看。

今天其实如果下午有休息的朋友啊，就还是可以去一去那个，凤化博物馆，因为他们今天也有活动，就是和乐凤化

上林湖月窑博物馆。那你好像可以自己参与一下。我觉得那个可能是年纪上来了吗，好喜欢那些就是古法的一些瓷器，窑里面出土的一些这个器皿陶器都很喜欢。

馆，有一个展览叫象博馆藏宁波朱金漆木雕艺术展，会一直展览到5月23号啊，在我们象山县博物馆的特展厅，你们也可以去看一看。然后今天的话，在我们人民广场有一个流动博物馆进广场，快到旁边去走一走，转一转。

楚文化的璀璨明珠，曾侯乙编钟的震撼回响。湖北省博物馆位于武汉东湖之滨，成立于1953年，是楚文化研究的核心机构。馆藏以青铜器、漆器、简牍最具特色，尤以战国时期的曾侯乙墓出土文物最为震撼。曾侯乙编钟的出土改写了世界音乐史，这套2400多年前的乐器至今仍能演奏乐曲。第8名，湖南省博物馆马王堆汉墓的守护者，西汉文明的

人、金帐、纵目面具，这些造型奇特、充满神秘色彩的文物，展现了古蜀文明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宗教信仰。新馆建筑本身就是艺术品，与文物共同构成震撼的视觉体验。第三名，陕西历史博物馆古都明珠、华夏宝库、周秦汉唐文物最全的博物馆，位于西安小寨。

0: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1: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2: 聚众力，会大爱，陕西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0: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

0: 这样的效果呢必然是会大打折扣的。
1: 让幸福陪伴成为比遗忘更强的力量。
2: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3: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踢台。

0: 坏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
1: 现在挂号是要用手机在什么公众号上面挂号，我也不会，你晓得怎么搞？
0: 新时代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
2: 您好，请扫码点餐或使用纸质菜单。
3: 阿姨，一共10.09元，您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4: 你到了那医院以后，它有个导诊台嘛？导诊台，你直接跟护士说，你说我年纪大了不会。

假期回来啊，长期不开，或者说冬天太冷了，这电瓶啊，它的电压掉得很快，又或者说呢，你的车里忘了关灯，关充电器，结果呢，一晚上啊，直接把电就全给用光了，又。最后一个原因就是电瓶啊本身就已经很老了，快要退休了，但是你却不知道。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就是说在开高速的时候怎么好像方向盘变沉了，低速掉头的时候这原来一根手指就能够打方向的那种感觉啊，在高速上面却要用点劲儿才能够转动，这是出了什么问题了吗？别慌啊，这种呢方向盘自动变重的现象其实是汽车工程师专门设计出来的，而且啊它是一项非常

当65722744送奖三公布的五雷崩嘛。向广我来帮你吧，热线65722744，全天咨询热线65786578。

上市的季节，记者暗访调查了十多家收购点，揭露了一些公开的秘密。鲜杨梅被浸泡在含违禁防腐剂和三无甜味剂的药水里，甜味剂的外包装赫然标注着蔗糖8000倍，但是没有生产日期，没有成分表，属于典型的三无产品。同时被查获的还有违禁的防腐剂的一个脱氢乙酸钠。光一家收购点，一天就能发出上千斤，旺季超5000斤，主要发往浙江的嘉兴、上海等地的批发市场和电商平台。商贩为了应付监管，会提前把备好的没有泡过的杨梅做记号，一旦遇上抽检，就拿这些干净的样品送检。

0: 限量的添加呢，是监管部门要打击的重点。那么如果说大家发现杨梅变质、异味，疑似添加了一些非法的东西，或者是价格欺诈等问题的话，大家要保留样品和票据，及时拨打12315进行投诉和举报。
1: 屋里向电器坏了，何是到多了杭州总呢？我来帮你。到长沙乡村工作，阿里些送呢？我来帮你。找地方有好的农产品农机加油呢，也是我来帮你。那么想买粮食货、粮食草、个么粮食货，找地方有买呢，我也是我来帮你。啊，谁人帮？胖伯伯。嘣嘣嘣嘣！听长沙广播台，工作生活信息自动反映问题，大小事体，打6572744。

决。而在联系客服的解决的途中呢，要面对冗长的和 AI 客服对话的过程，才能排队去等待人工服务这一块。根据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数据，2025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受理了充电宝的投诉有15.6万件，同比增长了62.5%，问题高度集中在计费。

间不足，就容易造成寄生虫的污染，出现胸痛、咳嗽、卡血、肺部损伤等一些症状。那么吃虾呢，所以我们首先必须要彻底的煮熟，最好的高温要煮10分钟以上，千万不能吃半生虾或者醉虾。那么大家都跟我一样想了解，一次吃多少虾是比较合适的呢？有没有安全的限量呢？小龙虾呢属于高蛋白的食物，常见的烹饪方式呢很多是重油重。

所以有时候我们偶尔要拓宽一些自己找音乐的范畴，就像我自己有时候听歌会越听越往前，可能是八几年的、七几年的这些华语歌曲，甚至可能是六几年、五几年、四几年的那些，要回到内地了。不过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是翻唱自台湾的一首老歌，年代真的是比较久远了。好妹妹的翻唱专辑当中依旧选择了这样的一首可以算是比较冷门的歌曲来进行翻唱。

0: 您的目标体重是44公斤，建议您摄入350卡，可以选择一份鸡胸肉沙拉。
1: 啊，我俩以前凑份子都要点的可是糖醋里脊肉啊。
0: 正开启老年人模式，现在空气湿度72%，易引发关节痛。今天是您的生日，您的女儿帮您预约了体检。
2: 哎，老妈更想听你亲口问声早。
3: 当 AI 开始替你呼吸，我们正把人生的控制权

这样一个趋势就出来了。也就是这周的下半周啊，到五月最后的周一，六月第一周这一段时间，市场是重新向上修正4258这样一个大趋势。那么在这过程中的话呢，我们主要还要看今天市场的这样一个概念的一个方向。那首先呢，我们看到现在就是这个算力啊，包括像 CPU 啊、PCB 这些，没有出现明显回撤，也就是算力仍然在延续啊。特别是在今天时间呢，除了这个

智谱啊，通量招投连接这都在啊郭思云这一块儿，也就是说我们说这个算力和这个这个数算的一些概念还是相对比较互联，特别是云计算、存储这些都有延续，所以这块是非常互联。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今天新出现的，就是因为跟着6月12号现身以后，那完全不一样啊，所以股市也一样，成熟市场就这样，那么全球市场上都差不多，所以它就不分拉升，所以在这个时间点的话呢，就是有消费，有些东西它不行，它就不行啊，所以说在这个位置来看的话，我们说当年市场这种K型结构啊和它的修复，那仍然。

完成，就是在414到413位置下压完成。那么这时候一旦站上，那星期四开始，那可能就是有两周左右的这种向上修复了。那么在这过程中的话呢，市场实际上是重新这个调仓换股啊，所以说在这个时间点的话，我个人认为呢，仍然还是会集中在这个三个方向。第一个就是今天延续的这人工智能啊，它是一个板，特别是我们要注意一下后边的算力租赁啊等等这些问题，因为这个算力工厂都上来了。我们现在算力呢，以上海这边，那今天移动、电信、联通啊，特别电信涨了，就是上海电信那块呢，已经开始算力单独收费了。

0: 在提最近谷歌啊什么都在提太空算力，我们国内也在推，那特别太空算力这一期，所以太空算力上航天中的一些硬件，那比如说火箭呐、卫星制造这些，都是非常明显有这个跟进。当然，由于有判断，而这个航这个卫星 ETF 复读，它这品种实际上是从4月7号，当时清明节回来以后，一个缓慢拉升，都是这样一拉。
1: 为什么大公司更愿意拥抱高科技？月学财经本期话题：旅游业的软价值。侯杰、张海冰现在开讲。
2: 月学财经赢在起跑线，我是侯杰，坐在我身边的是万博新经济研究院的副院长张海冰。海冰你好。
3: 哎，侯杰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那这次谈话呢，我们。

依然要从一个父子俩的故事说起，主人公父子称作老林和小林。那么这个故事呢，其实是说的旅游的事情。确实在最近这几年呢，旅游在国内是非常的火，很多朋友呢一到逢年过节的时候呢，假日啊包括平时啊，经常都会想着出去转一转，旅游一下，所以国内的旅游呢非常的火爆。那么这个父子两个人的这个有关旅游出行的讨论呢，可能也会产生到它背后有很多的经济学的理论以及经济学的一些概念，我们就一起来讨论一下。觉得就是软价值这个事情就特别天然的适合于服务型的这种消费和经济。

0: 在于差异化突围，中小机构应避免与头部公司正面竞争，而应该深耕本地区、本地域，套其保值需求，主攻方向是一些当地的特色产业、特色行业，走专而精的小而美的特色机构发展的道路。
1: 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成表示，这一规定

0: 想品尝鲜甜滋味，尽享田园采摘乐趣。市民林家海说，
1: 今天是带着家人一起过来体验这个采摘的，到了这边之后发现这边的樱桃呢特别好，那个个头也比较大，然后呢主要还是能够近距离的亲身体验。

0: 体验一下这个烟桃的这个实际的一个地方，感觉到这个烟桃很无公害，很好吃，很甜。
1: 据介绍，该基地甜樱桃种植面积达20亩，依托当地优越的土壤和气候条件，引进奇枣、台樱一号等优质品种，果实果肉肥厚，清甜多汁，深受市民青睐。接下来呢，基地还将陆续推出各类采摘体验活动，丰富市民近郊休闲游玩选择。云上仙谷甜樱桃基地负责人郑尚盖说：“
2: 今年我们的基地樱桃展示起来，迎来丰收的一年。我们全程科学维护，保证果品品质。后续我们在推动市农科院的持续技术指导下，优化种植技术，提升采摘体验，把特色仙谷产业做好，也为市民提供更多的就近休闲游玩的好处。”

0: 走出特色高效农业的新路子。今天温岭台发来的报道，
1: 在若恒麒麟西瓜专业合作社的种植大棚里，藤蔓翠绿，瓜形饱满，第二批早熟西瓜即将成熟。种植户陈小前介绍，今年基地种植西瓜453亩，其中小型西瓜高达300亩，并试种了15个品种，采用精细化管理，每根藤只留2个瓜，精准控制重量，形成3-4斤、7-8斤两个主流规格，主打小型西瓜。

0: 伊蒂还推出小蓝、小糖丸定制款吸管，可按客户需求进行红肉、黄肉搭配包装，主要销往杭州、上海等城市，并通过农博会拓展订单，市场认可度持续提升。陈小钱说：“
1: 我们每年都在那个品种进行更新，一方面确保他们的品质，一方面品质差异化，让他们有个购买的一个意愿。”
0: 品种升级的同时，技术赋能为温岭西瓜提质增效。这几年，温岭推广 BLOVE 生态栽培技术。

0: 其中小型西瓜面积达3000亩，通过轮作衔接、错峰上市，实现全年稳定供应。
1: 好的，听众朋友，本期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编辑邱瑞娜，播音刘红，更多的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山海万象客户端，我们下个节目时间段再见。
2: 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

0: 我想和你去北极观日食，去挪威追极光，多种颜色。
1: 我想和你搜索马尔代夫的沙滩，吃尽各地的美食。

至于2000多年前的先人指纹，清晰的纹路，细密的走向，跨越千年时光，仍然留存至今。哎呀，想想这一枚2000多年前的指纹，岂不是在伸出手向我们现代的朋友握手吗？我们为什么需要博物馆呢？有没有朋友思考过以后有答案告诉我呢？这枚指纹在向我们招手，在向我们 say hi 和我们问好哦。

这个指纹，还有2000年前的先人们在跟我们问好，2000年后的我们，如何和他们去穿过时空，跨越时空进行问好呢？那应该就是。

有人说，因为在你走进博物馆的那一刻，在你写一件件，在一件件展品面对面的那一刻，就开启了一场和时空的对话。你被人类文明史上那些最闪耀的灵魂牵引着，你被人类历史上那些最精华的作品环绕着，会超脱当下，得以融入另一个远去的世界，以此融达了某种超现实的平衡。

0: 血脉相通，这就是中华民族兼容并蓄、多元一体的来时路，是对彼此的接纳，也是我们为人类文明保存的共同的记忆。
1: 从北馆到南馆，这条路我走了几千遍，但每一次都像第一次

为什么要去博物馆呢？有人说，因为在你走进博物馆的那一刻，在你与一件件展品面对面的那一刻，就开启了一场与时空的对话，你被人类文明史上那些最闪耀的灵魂牵着。就是电视里面那些科技感十足的电视。

于是真的是放着这个真实的俏皮，有炙热的爱国情，有沉甸甸的思乡情，也有浓浓的亲情。电影当中，南芝在银杏局看到一个男人给妻子去信寄钱，要妻子赶紧用这笔钱把小女

0: 华侨杨杰给妻子寄去侨批，批封上面只留下了10个字的叮嘱：见信致妾赎回吾女回家。但如果没有博物馆，我们就
1: 我想和你去北极观日食，去挪威周极圈，多种颜色。
2: 我想和你去小马尔代夫的沙滩。

0: 向快乐出发，开启一场有态度的旅行。
1: 继续和大家一起走进博物馆，因为今天呢是5月18号，是博物馆日，让我们一起接着在博物馆里面逛一逛，也让我来听一听你们心中觉得去博物馆的意义是什么。

神秘的林掌舵他说，哎，今天是博物馆日，可是好像很多博物馆周一都是闭馆的，那换个思路想一下，今天是博物馆休息去过生日了，怎么说的这么好，这么好的思路。哎，但是有很多博物馆周一是不闭馆的，那其实我们宁波的博物馆有好多今天也因为是这个日子取消了闭馆哦。

火花 and 飞溅。他说上周去北京，到北京的第二天就去了两个博物馆，虽然脚被磨出水泡，痛得不行，但是收获满满，感到很充实。孙世禄说，走进博物馆是为了了解这座城市的文化精神最直接的方式，与历史对话方可知来路，明初心向远方，希望此生可以打卡100座博物馆。好棒，我要向你学习。

我们来看看浙江的博物馆。刚才不是有一位网友说，现在很多的博物馆都已经免费了吗？没有错，免费又好逛的浙江博物馆，真的值得一来，给大家来做做小推荐喽。

下一站，嘉兴博物馆。嘉兴博物馆建筑造型是船的形状，寓意就是嘉兴依水而兴，乘风破浪，是出没合成历史肌理的绝佳去处。馆内基本上陈列以沃土嘉禾历史时期的嘉兴为核心，完整的串联起嘉兴从

有20个门类后，有以陶瓷器、彩塑和书画最具特色。其中的话，北宋的彩塑菩萨和北宋的活字佛经残页堪称是镇馆之宝。其实今天它也是正常开放的，如果你下午休息的话，还能赶过去看一下。

你们有没有去过哪一个博物馆印象特别深刻的，或者很想再度去的，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刚才呢和大家推荐了一些浙江免费的博物馆，那我们宁波就近的下午如果半下午出发也能看到的博物馆有哪些呢？我们宁波有哪些博物馆嘞，你知道吗？

字，它就是古代的兵器。因为我原本没有见过这个字的，也是因为去学习，然后补课我们宁波博物馆的纪念币的时候学到的这个字，战国铜钺，还有南宋银塔，宁波花轿，有没有人集齐了这11枚我们宁波博物馆的纪念币的？我觉得也很好很好哎。宁波博物馆呢，它就是位于我刚才说的这个地方，在我们鄞州区首南中路1000号。然后宁波邦博物馆呢，它是在

保国寺古建筑博物馆，这个可能平常跟大家介绍的不多啊，但是它也有活动可以一直持续到10月31号，叫做宫院筑新杭州德寿宫的复建，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0月31号，在保国寺古建筑博物馆玄览别院也可以去看一看。

0: 你知道今天是什么节日吗？一年一度的国际博物馆日。宁波被严重低估的五个宝藏场馆：一、宁波博物馆；二、庆安会馆；三、鄞州非遗馆；四、宁波园林博物馆；五、中国插花博物馆。
1: 最后呢，带大家一口气去打卡一下我们国内的一些比较不错的博物馆，云打卡一下吧，来结束今天的节目喽。让我们一起一口气打卡国内，

展现了古蜀文明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宗教信仰。新馆建筑本身就是艺术品，与文物共同构成震撼的视觉体验。第三名，陕西历史博物馆，古都明珠、华夏宝库、周秦汉唐文物最全的博物馆，位于西安小寨东路，1991年开放，是中国第一所大型现代化国家级博物馆。陕西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先后有14个朝代在此建都，馆藏文物37万余件，时间跨度长达100万年，尤以周、秦、汉、唐4个朝代的文物最为系统，最为精彩。第二名，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华文化的祠堂和祖庙，全球建筑面积最大的博物馆，位于天安门。

0: 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1: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2: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时间不再是抽象的概念，光影浮现，驻足流连，那一刻恍若穿越千年。博物馆到底有多神奇呢？当一件件文物穿过颠沛流离的岁月与你相见。

0: 是不是很可爱呢？
1: 哎，我突然有一个点子，如果我们的大朋友小朋友你知道某一个文物的知识，知道它的背景和它的故事，你也可以用你的声音来为那个文物发声哦。怎么对文物感兴趣呢？首先你可以找一找自己的兴趣爱好和文物之间的联系，比如说鱼儿喜欢吃啊，那吃的东西总不能变成文物吧？
2: 谁说不能动？
1: 比如饮食用具，哎，它也

0: 这么多在历史当中留下来的带着故事的文物，都是需要我们好好来保护的，这样我们才能在博物馆里面看到更多更多曾经的故事。
1: 咦，为什么要保护文物啊？
2: 因为文物可以让我们了解以前的社会，文物是中国的历史，是古人的

你有没有过类似的感觉？随着年纪变大，记性越来越差，经常一个东西转眼就忘了放在哪儿。学习新的知识，记一个新的信息也变得越来越难。认知能力对一个人至关重要，但认知能力也会随着年龄增长不可避免地出现衰退。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重，且

能力。在这个其中，表现不佳的参与者通过高强度间歇训练显示出了明显的改善。最初在 PALTEA 测试中，表现不佳的参与者同而执行功能指的是启动和监控目标导向行为等过程，这些认知功能的衰退情况可以起到缓解和改善注意力、记忆以及执行功能等认知功能衰退。

0: 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1: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2: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0: 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谊。
1: 蓝，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丁薛祥在调研

0: 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1: 我国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
0: 中东部降水正处最强阶段，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特朗普警告伊朗，时钟正滴答作响。

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0: 并加派两个工作组分赴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强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湖北荆州遭遇历史同期罕见的强降雨，目前荆州已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五停措施，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灰桥镇多个低洼地段老旧居民区出现不同程度积水和内涝，救援人员逐户上门，将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至地势较高的临时安置点。消防救援人员周小红：
2: 3点多钟我们就往这边走了，然后陆陆续续的到现在一直也在这个进行人员转移，群众转移的话

0: 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目前已转移安置114户，
1: 处于灌浆中后期，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期。漯河市郾城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曹斌表示，农业农村部门对沟渠开展拉网式排查，动态疏通堵点，全力保障排水通畅。
2: 我们净水系统。

0: 州水务局水旱灾害防御和运行管理科负责人李建州表示，水务等部门已提升应急响应等级，全力应对降雨影响。
1: 我们将紧盯沿河城镇、水库水列寨、山塘及山洪灾害危险区等重点部位巡查管控，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
2: 北京时间今天0时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造成2人遇难。目前最后一名被困人员已被救出，应急安置、震后恢复等工作正有序展开。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苏玲报道。
0: 地震发生后

0: 物资调配工作有序推进，安置点运转将持续优化。
1: 地震一发生，我们乡镇就立刻把我们周边所有村屯的村民全部疏散到了这个空旷区域。我们是已经在有帐篷了，后续我们再逐步的提高临时安置点的整体运转情况，把它完善。
2: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及部分地区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

0: 1224家增长至1660家。我国博物馆在世界博物馆发展中的影响持续提升。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日前印发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18项具体举措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
2: 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目录调整本月底启动，国家医保局透露。

促进产业体系实现整体跃升。李翔强调，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支持更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产学研协同攻关，推进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售后服务等全流程智能化升级，打造智能产品、智能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更好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满足群众生活需要。引力吴正龙陪同调研。

质量全方位发展快车道。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各方长期以来在台湾、涉疆、涉藏、涉港、人权等问题上支持中方立场，将一如既往支持各方走人民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格鲁吉亚是最早响应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愿同各方坚持互利共赢，

国家发展规划法有关情况。帕普阿什维利表示，各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各方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经贸文化等各领域合作。各议会愿深化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增进两国友好民意基础，为促进各中关系发展做出立法机构的贡献。何为参加会谈？

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
1: 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

0: 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艾滋病是一种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三种常见的传播途径。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艾滋病防治工作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1: 艾滋病的预防

0: 要，但是这两种手段都不是万无一失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洁身自好，保护好自己，这样才能很好的来预防艾滋病，
1: 用护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人有权利，人人享健康。
2: 我的地吃完了。

0: FM 103.9，
1: 象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一缕蔚蓝的电波在浙东回荡，
1: 一曲悠扬的渔舟之歌在东海唱。

0: 电器坏了嘞，下水道堵了嘞，可咋做做呢？
1: 我来帮个。
2: 张雷先生不晓得哪个找工作？
1: 我来帮个。
3: 亚妈毕业个两小王两小车两小户爱的有，
1: 我来帮个。
4: 想用好的农机农产品，生活容易。
1: 我来帮啦。
4: 喊个毛帮。
0: 喊毛帮呢？
2: 俺帮嘞。
3: 啥毛帮？工作生活。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在同一时间继续来锁定收听向广电台的我来帮你忙，我是刘红。节目的进行当中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山海万象也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来留言参与我们话题讨论。我们都是一客一患的，您放心。根据媒体报道呢，近日的记者暗访发现，广东多家知名的酒店的床单、枕套等，都没有落实。

0: 马上到医院去救治。美味小龙虾固然诱人，但是科学食用、安全第一才是更重要的，所以大家呢一定要科学的去吃小龙虾。
1: 屋里向电器坏了，何是要做了？很正宗呢，我来帮你。到强三项。

0: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0: 北京时间2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2: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

内容策划、互动技巧等方面进行了系统讲解和经验分享。记者葛一之报道，5月16号，乐游山头王竹野古栈道东西岭首届休闲登山活动在新桥镇山头王村开启，近百名户外运动爱好者与亲子家庭在青山绿水间徒步健身，体验农耕，感受不一样的乡村野趣。新桥镇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活动不仅是一场别开生面的

0: 琵琶文化旅游季的序幕，邀请更多游客邂逅新桥乡村文旅的无限魅力。听众朋友，这次新闻播送完了，是由陈雅琴编辑，雅欣播音的，感谢你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向广节目，更多资讯欢迎你点击山海万象客户端。
1: 他的出现改变了我们

0: 切沉浸在未知的世界。
1: 还给我！
2: 还给我！啊！
0: 过去，我们善于思考，现在，却对它产生依赖。
1: 别看手机！
3: 干嘛干嘛拿我手机？赶紧还我！
4: 当时我们玩，感觉就跟他们没有了共同话题，会被孤立。
5: 可以缓解学习压力，但是有时候就停不下来了。写完作业，也不知道干什么，就只能看手机。喜欢

0: 我想穿奶奶织的红毛衣。
1: 当 AI 代笔都
0: 爸爸，这学期春天的作文怎么写呀？
2: 简单，我来问问他。
3: 春天又称春季，是四季中
0: 的。去年爸爸你陪我去公园里放风筝，说只有亲身感受才能写出动人的文章。
4: 小米，这儿。
5: 哎呀，毕业一年半，总算约上了。
4: 这可是我们大学最喜欢来的餐厅，我们来点一个。
5: 稍等稍等，我问问他。
3: 您的目标体重是44公斤，建议您

0: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推动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北京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

发展突出应用导向，积极促进智能机器人迭代升级，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赋能制造业，加快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李强先后来到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小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听取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介绍，查看

能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要持续强化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技术探索，打造技术创新和产业服务平台，加快整机产品、关键零部件、智能决策与控制系统等创新突破，为智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强调，科技的生命力在于应用，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空间广阔，要发挥我国市场规模超大、产业链条

融合，正深刻改变生产制造模式和产业形态。要深入实施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加行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不断壮大新兴产业，努力培育未来产业。要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强化标准引领、人才支撑、安全保障，支持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开发应用，鼓励研发新一代智能装备和产品，分类推进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赋能应用服务商，促进产业体系实现整体

方立场，将一如既往支持各方走人民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格鲁吉亚是最早响应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愿同各方坚持互利共赢，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人文交流，加强教育、文化、

0: 石油库存正急剧下降，国际油价18号显著上涨。
1: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18号表示，由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日益加剧，美国将暂停部分旅客入境30天，以降低埃博拉疫情传播的风险。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市警方18号表示，该市一家伊斯兰中心当天发生的枪

0: 人员均为青少年。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明两天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全国各地将开展文化和旅游惠民品质服务。

0: 将有大暴雨。伊朗证券交易组织此前表示，伊朗股票市场将于今天恢复交易。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将在白宫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稳、葛少奇，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

0: 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盛纯实木地暖地板，九盛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

0: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2: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10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洪放。
2: 早上好，我是方亮。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杭州今

0: 特许经营协议签约，由民营企业100%建设运营。
1: 浙江各地举行丰富多彩的文博活动，庆祝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
0: 国内外新闻，
1: 我国实施文岗扩容提质行动，推出多项举措促进就业。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应海湾三国要求推迟攻击伊朗，伊朗表示已把最新谈判意见反馈给美方。
1: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2: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0: 省委常委会昨天上午召开会议，

0: 目标规模100亿元的成一并购基金，以及规模多为10亿元的长川并购基金和淳安高质量发展基金。现场，杭州润苗基金与8家初创企业签约，这些企业大多成立仅1-2年，但在大模型型公司副总经理许宁介绍，去年11月设立的润苗基金总规模20亿元，存续期20年，目前已投资近50个早期科技成果转化项目。
1: 润苗基金呢，是打破了政府产业基金里面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

0: 通过这些机械臂的操作来解决一些高空中拧螺丝复杂环境下的一些个工程，还是有着非常好的一个前景的。
1: 昨天 G1523甬莞高速台州机场支线项目特许经营协议在台州路桥签约，项目正式进入实质性落地阶段。这个项目全长约9公里，估算总投资22亿元，由民营企业100%投资建设运营，政府实现零出资、零参股、零补助。

0: 在国家与省级政策的强力托举下，中标方百盛联合集团有限公司是国内首批民资控股 PPP 高铁项目，国务院混改试点及国家发改委社会资本投资示范项目杭温高铁的大股东，具备丰富实操经验。项目建成后将打通台州机场及疏运最后一公里，完善交通枢纽体系，也为全国重大交通基础设施投融资改革提供可复制的路桥样板。
1: 文化中国行。

0: 2025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绍兴越国都城和汉六朝会稽郡遗址非常热闹。这座见证绍兴2500年建成史的遗址首次大规模面向公众开放，市民游客走进遗址现场和文物库房，在考古人员的专业讲解中真切感受越国都城的风骨和会稽郡的繁华印记。
1: 我在这边听过完所长一系列的讲解之后，我觉得他对我自己本身的学习以及包括我将来要就读的博物馆专业有了更加

0: 创系列亮相多场主题市集。杭州博物馆宣教部副主任郑婷婷说，一款以馆内明星文物原景德镇窑引青釉里红高速背位原型的冰箱贴，凭借粉嫩渐变上女性十足的颜值成为第一爆款，目前单品销售额已突破500万元。
1: 我们最受欢迎的文创呢，应该是釉里红系列的，有十几款的文创，还有瓷器的主人杯、树脂款的摆件，还有手机支架、手链、手捻，然后剪。

0: 年杨梅的经营户沈光正很无奈。
1: 往年卖每天几百箱，现在每天都是对半下降。
0: 在隔壁摊位卖云南杨梅的经营户林叶琴更觉得心酸。
2: 作为消费者来说，云南的跟福建的区别不开来，杨梅他就不买了。我们最起码现在一天打底七八万要亏钱。
0: 市场杨梅交易区负责人于敏说，受福建问题杨梅事件影响，这两天市场杨梅到货量较前期下降约20%。

0: 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1: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

0: 出现呼吸道感染，这个诊断让小林意识到单靠土办法不行，场地必须升级。可要怎么升级呢？四下打探才知道，原来这不是小林一家的问题。德清200多户养殖户几乎都在寻找答案。洪泽家庭农场负责人范百亚说，
1: 目前的行情市场是非常的火爆，我们不愁销路，愁的是怎么能尽快的投入生产，投入养殖，让尽快出苗，早日交付他们的苗子。

0: 口也有风浪，他现在要做的是静下心养好龟。
1: 现在全国的玩家人数在1700万人左右，大家不仅看品相，更看质量。平台已经搭好了，大家集聚在一起，养什么怎么养都有指导，避免跟风盲目扩产。
2: 杭州首批两个配售型保障房昨天开启线上报名，西湖区枝江板块云上园境和拱墅区桃园板块的景辰望兰府共推出了720套房源，售价约为周边商品房的半价，面向户籍住房困难家庭引进人才供应，备受市场关注。据了解，杭州今年预计有最多

0: 覆盖西湖文化广场、运河广场、小河公园、杭钢公园等11座人流密集、女性使用率高的公厕。杭州市拱墅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相关业务负责人邱荣说，后续他们将根据试点情况和实际需求，在更多区域上线这项服务。
1: 在杭州这座城市，像在商圈和地铁，它已经

0: 需要加强防范。荆州市昨天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中心城区全面落实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措施。宜昌市今明两天全市中小学、幼儿园暂停所有户外、校外教学施工活动。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普降大到暴雨，截至昨晚8点，已造成3人死亡、4人失联。
1: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折叠桌凳、家庭应急包等中央救灾物资1.8万件。

0: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800多万元。最近三年累计研发投入占最近三年累计营业收入的比例超过31%。
1: 国际油价18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24美元，收于每桶108.66美元。
0: 美股三大指数18号收涨不。

0: 妥善处理有关案件，切实保障中国公民安全和合法权益。据使馆介绍，这些中国公民近日在非军警对棉兰老地区东米萨米斯省一家钢铁厂的突击行动中被查扣。
1: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当地时间18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

0: 职权等。
1: 大声锐评。最近在问政四川等政务平台上突然出现了不少求职者，他们直接把自己的简历和意向岗位发布在平台上，希望相关部门帮忙推荐工作。这些留言被分派到了四川各地就业服务部门进行答复。新京报发表文章说，网友涌入政务平台求职，这一幕看似不走寻常路，实际上具有